0: 这是王嘉尔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Thank You。 在8:0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进行到我们的猜歌环节了，朋友们。那个前两天你知道你不在，然后裴姐也参与了一下咱们这个游戏。
1: 他来上节目，他当然要参与了。
0: 然后他真的特别快就进入状态了，就是在好歌手无需多言第一天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大家一起抨击没必要。
1: 哦，是吗？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之常情。
0: 不一定吧。
1: 我觉得100%啊。
0: 人家有时候表现的也很好、啊。
1: 你再换一个主持人上来照样也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只会更狠呢。你想想剩下的主持人、
0: 那没必要今天争点气啊。
1: 想想你其他的同事来到这里的时候、
0: 行行行，
1: 开始出汗了，对不对？
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啊，再来跟各位说一说规则。我们每天会准备一首歌曲，截取当中的一个词来让你猜一猜是哪首歌曲，然后我跟麦船长会分别演唱一下带有这个词的错误答案。你也可以猜我们俩唱的错误答案是啥。今天因为麦船长回来了，所以我们准备的词是回来。
1: 那不应该是在我没回来的时候准备这个词吗？
0: Come back。
1: 你现在在我在的时候你准备回来，你是想让李培回来，我认为我是这么理解的、
0: 不是不是，是欢迎你回来了。回来这个词啊，
1: 我拒绝你的欢迎。
0: 你的回来是什么？
1: 我的回来是回来。
0: 气快了，气快用光了吧你
1: 呀、
0: 感觉你几天没唱，这个气息不太稳哦。
1: 哦，那当然了，我没休息好。
0: 这么理直气壮吗？OK， 那接下来我的回来是这样的，我的是一个气息很稳的歌曲，很足的歌曲。
1: 你等一下，我让我把耳机摘掉。
0: 行，
1: 好，开始。
0: 能回来。这首歌。
1: 舒坦了。
0: 这首歌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对吧？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正确答案回来出现在哪里呢？
1: 回来没了。

0: 没了。我觉得这
1: 还，但是他不是让他回来对吧？
0: 这还不够明显吗？
1: 这首歌的中心思想不是让他回来，嗯，
0: 那
1: 再
0: 放一遍，
1: 嗯，
0: 回来，嗯，
1: 他意思就是他不是说，我特别想让你回来，但是我有的时候我会感到很寂寞，
0: 对对对，
1: 嗯，就是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歌曲，
0: 嗯，
1: 然后这首歌这一位歌手呢，还有什么需要提醒的吗？
0: 他之前来过郑州，
1: 嗯，那可太多了，他是一位女歌手。
0: 而且特别爱演小品，
1: 嗯，那太多了，嗯，
0: 对，然后呢
1: 我发现现在你要是开演唱会，嗯，你就得演一些小品，
0: 不整点活好像没意思。
1: 对，但是他演小品演到就会让其他的歌手感到焦虑，
0: 哎，对，
1: 嗯，
0: 想要跟他争夺这个
1: 小品
0: 界
1: 天后，
0: 第一把交椅的位置，
1: 嗯哼，
0: 对，
1: 第一把交椅听起来，哎，这句话听着你很成熟，
0: 哎，对吧，
1: 甚至有些老气了，
0: 是不是？然后这位歌手呢，他的这个作品好像又跟他的这个搞笑人设又是一个极大的反差。
1: 对，因为他所有的歌好像越走心越那个什么。
0: 嗯，对，
1: 他要是做唱一些开心的歌曲，然后大家就会觉得 stop。
0: 嗯，没错。我们目前看看还有没有这个正确答案啊。
1: 这首歌相当于是一个他比较老的歌曲了哈。
0: 嗯，对，已经有正确答案了。
1: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你也发送过来你的唱功。

0: 这是徐佳莹《失落沙洲》，也是今天猜歌环节的正确答案。我刚刚在想这首歌曲我在什么时候最想听见
1: KTV，
0: 在不是在这个中秋节假期结束之后，我希望听见我的领导跟我说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1: 哦，我以为你跟假期说的。我昨天晚上刷到了一个视频，我突然意识到应该是太晚了，我得赶紧睡了。我刷到一个视频说，真不敢相信这个十一长假这么快就结束了，然后现在大家都在陆陆续续的上班，然后怀念什么什么什么。它就是一个预制视频，它是故意的，就是让你感受一下时光倒流的感觉。
0: 哎，那我觉得挺妙的呀。
1: 这个，但你，我当时就觉得啊，我是不是真的该睡了？知道吗？晚上的时候刷到一条这样子的视频，所以我们就假装今天是上班的一天。
0: 哎，对对对，是的，让你就是再有一个新的惊喜，就再上几天班又来一个假期。
1: 哎，是的，当然了，有一个东西你的确还没看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来看一看哈。这个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假期爆笑回归，在10月1号到3号，就是十一长假的前三天，这也是我们本年度的最后三场了。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的麻花必看爆笑大戏，现在的购票优惠是6折起，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场话剧，因为之前他刚开始成为开心麻花剧王的时候，所有的朋友就是需要去外地，然后要搭上自己的住宿费，搭上自己的车马费，再去买这个话剧的门票去看的。看完回来了以后，唯一的感慨就是什么时候来郑州？
0: 对，这次真的是一个好机会了。你可以在家门口来看看这部话剧，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一键购票啦。那当然呢，就是我们最近也有一些这个非常非常不错的活动，也是时间紧急，今天因为是最后一天的招募的时间了，
1: 就是下次如果说今天结束，明天放假，你再去回复改造，你可进不到群里面了。
0: 哎，对，是的，你也参与不了我们最后这个装修锦鲤的这个抽奖的活动了。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最近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推出的免费家具改造活动。如果说是想给家里来一个局部的改造，因为有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必要说给家里完全的换新，
1: 你自己也不习惯，耗时也非常的长。
0: 哎，是的，局部换新的可以给你一个新的感觉，让你对生活呢有一些新的体验。
1: 在我心里面，我觉得局部换新的感觉像什么呢？像给自己的手机换了个手机壳。
0: 哎，就有这种感觉，
1: 突然换了一个心情。
0: 对，哎，你刚才说到时间久这件事情啊，我要跟各位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免费改造的活动。之前有问过一个参加过这个活动的咱们的听友，他说他家当时就是改了一个厨房，3天的时间。
1: 哦，那很快呀，
0: 就是一天拆一天送一天装，3天就搞定了。非常的方便。所以你如果家里有一些这个局部的空间，你想改造一下，改造一下的话，在我们的公众号你现在发送改造两个字直接进到我们的群里。进到群里之后呢，我先给大家每个人安排一个就是
1: 小礼物，
0: 免费的设计服务。就设计师直接去你家这个量房给你出一个图，你装不装再说。
1: 那进群先收礼物吧，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改造，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这样的礼物。还有其他的一些福利吗？
0: 还有啊。

0: 啊，我会不定期的给大家发一些，比如说停车券呐、啊，一个小时的这个券呐、啊，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城市周边的冰箱贴等等。
1: 哦，冰箱贴你也可以给大家发，你的权限很高啊。
0: 对啊，我在这个群级别很高的，
1: 嗯，话语权也很有是吗？
0: 所以大家回复"改造"进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了。然后最后的重磅福利就是我们会在我们所有的 Mario 的听友当中选择一位来获取10,000元的改造基金。
1: 也就是说你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先要进到这个群里面。
0: 对，
1: 因为一定是从这个群里面抽取的。
0: 对、嗯、我跟你说就本来啊，
1: 但是我们朋友们现在我们这个群里面的人不多、嗯、所以你中奖的几率很大。
0: 本来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他说的是要在所
1: 有
0: 的活动当中抽两个，
1: 嗯，
0: 我说不行，你得给我们电台的听友专门安排一个，
1: 嗯，
0: 所以才有这个名额。
1: 你要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玩了。
0: 对啊、嗯、所以各位回复改造吧，进到群里，所有的这个福利也已经安排好了。
1: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咱们直接回复一下改造。因为就是除了有一些改造的这个那叫什么呀，先是有一个
0: 设计服务
1: 之外，有很多的朋友其实非常喜欢去那个地方逛逛逛一逛、嗯、遛遛娃。
0: 哎，是的。
1: 所以遛娃的话呢，首先他有一个停车券，
0: 嗯，
1: 然后你还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吃一些好吃的，因为你还有一个什么小时的券嘛。
0: 对呀、啊，可以吃点东西。
1: 对，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去那个地方，甚至是除了可以买东西、
0: 嗯、
1: 还可以进行一个放松。
0: 哎，没错、
1: 嗯、因为平时你可能遛娃就那几个地方，
0: 嗯，
1: 到马上我们要到的中秋节，要到的国庆假期，然后你又没有一些很就是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打算的话，你就可以在附近逛一逛。
0: 对啊，
1: 嗯，
0: 所以欢迎你可以回复改造进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参与活动了。而且我是觉得我们这次的这个第一重的这个福利就是免费设计，
1: 嗯，
0: 还是挺给力的。
1: 嗯，
0: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你我们的合作伙伴也说了，就是装不装咱们先不说、
1: 嗯、
0: 你可以先看一看我们给你出的图、
1: 哦、
0: 因为这个图里你可以根据它的搭配啊，或者是你可以学习一下它是怎么收纳的。
1: 而且有的时候你可能不太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0: 对，
1: 就是需要别人把这个需要递给你的时候，你才突然发现、
0: 嗯、
1: 如果这样的话很可能我的生活品质就是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0: 是的，
1: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突然在进行一个新的动作嘛，早晨的时候、
0: 嗯、
1: 在这之前呢，你记不记得我们甚至还有一个，我们有一位同事，然后他的那个他是有一个升降的那个桌子、
0: 啊、
1: 他可以把自己的电脑抬得非常的高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我就在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做，直到前两天我是没有这个需求的、
0: 嗯、
1: 然后包括我的家人之前有问我说你需不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升降、
0: 嗯、
1: 可以把你的电脑放上去把它抬得高一点、
0: 嗯、
1: 我说我只要用电脑我就一定是坐在那里啊，我没有任何的这个需求、
0: 嗯、
1: 对啊。结果一直到后来就这两天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需要做一个，想要试一试超慢跑。
0: 嗯，
1: 前段时间是不是超慢跑这个概念非常的流行
0: 啊？
1: 那你既然要做超慢跑，你不可能在那干超慢跑，
0: 对、啊、
1: 可能想要看一个东西、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升降的东西，你就要低着头超慢跑，
0: 对颈椎也是非常不好的。
1: 此刻我突然意识到我需要了。
0: 哎，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是可以看到很多的你的美好生活的那个样子的。
1: 哎，对
0: 对，所以欢迎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改造进到我们的群里，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进到群里面就可以先来领一波福利了哈、
0: 嗯、
1: 别忘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改造。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今天演唱作品是徐佳莹的《失落沙洲》
1: 啊，
0: 可以说是高手云集。今天
1: 哦，
0: 我们来听一看大家的演唱怎么样。首先，第一位朋友来试点点呀。

0: 余音绕帘，余音绕梁，我只能说
1: 垮掉。
0: 接下来
1: 我说的是点评垮掉啊，
0: 对，
1: 不是
0: 说我呢啊，对，下一位朋友来听听看 Honoria， 掌声有请。

0: 回首才发现。
1: 你们发现他在一边唱一边想。
2: 想什么？
1: 就在想，就是我接下来要唱什么。
3: 所以他其实也的确，他是真正的不是一定要你回来，他可太不在乎了。
1: 哎，对对对，没错。下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 Larice。
4: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3: 哟。
4: 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
1: 动情了。
4: 回头才发现你不在，留下我。
3: 哟，
1: 又唱出了那种失落，
3: 没必要完蛋了，
1: 那种孤单，
3: 没必要完蛋了，
1: 因为没必要，今天也是想走这个实力派演唱的这个赛道，
3: 没必要。刚才要唱这首歌的时候，跟我重申了三次，
1: 说
3: 我今天要好好唱，我今天好好唱了，我可是要好好唱了，
1: 那听听看吧，那今天好好唱的怎么样呢？掌声有请，没必要。

0: 怎么样？
1: 我从这歌声当中听到了一丝的虚伪，就是一听就知道他其实特别不想让他的搭档回来，但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满足你。
0: 我觉得是，
1: 就是后面你感觉他在忍着笑。
0: 没有，我觉得
1: 就是心里想看我骗你一下，
0: 是很真诚的，
1: 有你一摸。你根本不是真心的。
0: 我觉得你这有点就是听错了。我觉得在他的歌声当中我听出来了，就是在这么长时间之内的一个孤独、一个寂寞、一个思念。
1: 我觉得在 Larisse 的歌声当中可以听出来一些。
0: 那我们就是今天的这个四位歌手的表现，实则现在已经变成 Larisse 和没必要的一个对比。
1: 哦，是吗？我觉得四个大家都可以点评一下，也有请我们四位，有请我们所有的评委老师，对这四位歌手都来进行一些点评。
0: 哎，是的，
1: 不管是专业方面的，人身攻击就不要了，专业方面的啊，对，
0: 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就可以了。那明天就要到这个中秋小长假了，如果说家里的小朋友你还不知道要带他去哪玩的话，我们最近有一个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家里4到14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我们在这里呢有非常专业的赛事跑道，可以让他尽情的奔跑闯关，在运动当中释放活力。你也可以在因为有话说发送黄河给他报名。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Wake up!
4: Wake up!
5: 哎、
6: Wake up!
7: Wake up! 全宇宙。
8: 嗨，小妞，别踩我车嘛。

0: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粉色海洋》，在8:27，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早上好，我是马克。刚刚呢，我们进行了我们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各位评委老师呢也对我们的歌手进行了一些点评。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的什么哈。
1: 末尾以北说，今天必须要站一下，没必要，因为音质干净，有少年感。
0: 你看看。今天好好唱还是有一些这个收获的嘛。
1: 哦，我在想他前两天说发了什么。8月25号的时候发的是没必要，前两句像是摸着握着小粉拳嘟着小嘴巴娇嗔着唱的，
0: 说明这个歌手他有很多面，
1: 很宽的戏路。
0: 对，有位叫做木木的朋友，他说 Lariz 极其像在地库唱的，自带混响。
1: 嗯，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群里在说，
1: 嗯，
0: Summer 喵喵说没必要，今天没啥可比性，
1: 因为你没有特色了。我他是这个意思吧。
0: 哦，也有这个可能。
1: 嗯，
0: 因为有朋友说了，就直接说了，说没必要今天就应该用怒音来收尾一下。他今天虽然情绪很稳定，但是应该怒音收尾。
1: 对，然后赖说一直在等没必要的怒音，今天有点让人意外，天籁之音，哼，
0: 你看吧，给到一个哼了都。
1: 你怎么找了这么多托？
0: 哎，那如果没必要是哼的话，那我觉得今天 Lariz 应该是哼中哼。然后这个点点的话，也是夯中夯中夯，
1: 这么多，谁让你点评了？
0: 啊，我不能点评啊，
1: 是邀请你了。
0: 那行吧，那我们今天这个环节就进行到这里。假期之后，接着来挑战一下好歌手无需多言。
1: 假期之后，我相信没必要的歌声当中会多出一丝寒意，因为天气也降了，很寒。
0: 对对对
1: 对。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路上听他唱歌，包括我在直播间听他唱歌，我就要披上一件冲锋衣了吧。
0: 哎，是的，我们准备了这个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特别的适合。
1: 嗯，
0: 你像这个11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可能要出去，比如说去爬爬山呀，
1: 对啊，
0: 接触一下大自然，去露营一下，是吧？穿上这个冲锋衣都非常的不错，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合适，
1: 599一件啊，不管你看到的价位是多少的，我们这边599一件。
0: 是的，而且所有产品也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朋友们，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推荐是上海奥莱仓直发的，
1: 嗯，
0: 说明这个东西是全国都在共享这个仓，
1: 嗯，
0: 所以它的颜色和尺码不一定会有这个，就是可能很快就抢光了。
1: 哎，是的，而且我们是不能立刻知道的。
0: 对，
1: 就是所有哪怕是在后台工作的工作人员，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全部抢光了，因为是全国的人在给你抢这一件衣服。
0: 所以就是大家听到觉得合适，你就抓紧回复秒杀拿到链接，然后去选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哈。
1: 对，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1990系列哈，到今年已经35年了，还一直被复刻，一直被穿，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经典款，它非常的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它都不会踩雷，所以说这一件衣服可以穿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哈。
0: 是的，而且它是可以扛风、扛雨、扛拉扯、扛严寒，还可以就是扛长年累月的穿，还可以扛得住熊孩子。
1: 对，而且它是防风防，它的这个材料哈，尤其是北面冲锋衣这一类衣服，它就是面料决定一切的嘛。北面1990系列用的就是 Gore-Tex， 这个不是营销词，是一个专业级别的透气面料，防水透气的面料，这个是户外圈公认的。为什么可以做到防风防水还能透气呢？就是面料里面它有一层薄膜，薄膜的孔径小的非常的离谱，就是水滴是根本进不去，但是呢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也就是你身上出汗产生的热气又能出去。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界限哈。
0: 哎，是的，
1: 所以外面下大雨里面很干爽，外面大降温里面很保暖，你跑两步出汗热气又散出去，也不会让你感到很闷。
0: 哎，这就是为啥这个登山啊、滑雪、攀岩这一类的运动呢就很喜欢用这个面料。所以今天我们准备的北面的冲锋衣，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拿到它链接。1990年推出的一个经典款，到现在已经35年了，它一直在被复刻，但是就是我觉得是学不到它的精髓。
1: 另外呢，最近这段时间不是也是降温了吗？这一件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带抓绒内胆的，所以大风天不仅扛得住，哪怕有很多的朋友他很浪漫嘛，他在凌晨的时候想要去看日出，在夜里的时候想要去看流星雨，你就得买一件这个，好吧。
0: 哎，是的，这样一件靠谱的外套可以省心省事儿又不踩雷，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今天呢我们一件是599，而且是上海 牌奥莱仓直发，也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你可以放心的回复秒杀来下单。
1: 因为你看啊，扫码价一件是1883，对吧？
0: 嗯，
1: 我们现在到手一件是599，599买三件是1797，
0: 嗯，
1: 也就是说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
0: 对呀，
1: 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
0: 继续要听到这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 Under the Rhythm。

0: 这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一首作品 Under the Rhythm， 8:36，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会发现，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双节假期，可能有很多的家长都在安排说去哪个地方稍微的溜一下娃，但是呢又不想重复，并且又希望自己在溜娃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有些收获。
0: 哎，是的，那你就来郑州宜家呀，因为他们中秋国庆呢双节特惠轻松购。全场每满1000减100，还有9.9元的大神卡，可得115元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还有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3件85折。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我是。

0: 觉得吃喝玩乐购一站式全解决、
1: 哎、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回复一下改造进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哈。
0: 是的，我们这个群呢是最近如果你家里有一些这个局部改造的需求，如果说就像是如果你家厨房你觉得就是用的久了，哎，这个台面上特别乱，你也不知道该咋收拾了，觉得单独为它装修吧又特别费事儿，那你就可以来局部改造一下呀。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改造进群，你先领一个价值299元的免费设计，你看一看改造之后的样子是什么样，是不是你喜欢的，喜欢的话咱们再进行下一步。而且呢你进到群里之后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终极装修锦鲤的抽奖活动的，如果说最后抽到你，你家改一个局部，这个10000块钱可以包含在内，就是免费改了。
1: 我们现在进群的人数呢是有限的，所以你就是分母很少，
0: 对，没错，
1: 中奖率是非常高的哈。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改造两个字，然后呢进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因为之前马克也是有跟我透露说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要从所有的人里面抽取两个，
0: 对，
1: 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平台
0: 是的
1: 都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抽奖，然后呢马克就去跟人家 battle 嘛，说我需要我们这个 Mario 的听众一定要中一个奖，
0: 对，所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小范围的群里当中是有一个朋友可以拿到这个10000块的爆改基金的。
1: 我们倒要看看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做了那么多的互动，然后问问大家谁的运气比较好，有很多人说他刮奖刮出来非常多的这个金额呀什么的，倒要看看真正的锦鲤在这个群里面到底是谁。
0: 对，是的、
1: yeah.
0: 欢迎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改造进群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2: 要要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3: 欢迎光临
4: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5: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6: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8:45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马上就要到的中秋假期和十一长假，如果说你有一些送礼物的需求的话呢，今天给你推荐一个非常健康的礼物啊，十全十美的西藏虫草礼盒中秋送礼。我们今天的价位啊，399十根，买二送一。
0: 哎，是的，就是这几年就会有一个变化，就越来越多的朋友过节的开始送一些健康了。你说中秋节咱们之前呢可能会拎一些月饼，月饼高油高糖，其实是不太健康的，对吧？那现在呢这个虫草呢就特别适合你，比如说送给爸妈呀，送给岳父岳母，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他每天吃的时候也会显摆一下，你看谁谁谁给我送的是好东西。
1: 没错，
0: 因为在他们的这个传统的印象当中，虫草它就是一个很有营养的一个补身子的好东西，
1: 且很贵。
0: 对，就是你在药店单买一根的价格大概是100多，今天在我们这里呢，你买一盒的价格是399，你如果买两盒，我们是798，然后限时呢再加赠一盒，到手30根是798，划下来的话一根是20多块钱。
1: 哎，
0: 所以可以趁着这个折扣呢，给自己囤，给爸妈囤都是非常合适的。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哈。有的时候呢可能还会要送，比如说重要的客户，那送礼轻了不行，重了也不太合适。虫草这个东西就懂的人就可以看是西藏的，说明你会挑，对吧？
0: 哎，是的。
1: 不懂的人看见包装十全十美也知道是好东西，两头都站得住，而且呢它也不会坏，你送水果3天就坏了，对吧？然后礼盒摆在书房，客人来了看见，算是一个时候的二次的人情。

0: 重体饱满，这个草头非常的短哈。你在我们的因为有话说发送福利两个字，现在我们的福利是单盒399，2.5折。然后你如果买两盒的话是798，然后再加赠一盒，到时候三盒是30根，买的越多越优惠。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另外呢，也给你再推荐一下我们最近这个换季一定要用到的，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了。
0: 是的，首先这个面膜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里面添加的有效成分呢，外锁水内修护，可以给你的皮肤撑起一个隐形的防护伞，锁住水分。第二点呢，它的这个膜布很舒服，你敷在脸上呢，它里面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展开度很好，就敷在脸上15到20分钟，你的这个肤感是很舒服的。第三点，安全放心，里面是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我们是有权威检测报告认证的，温和不刺激。日常我们是99一盒，现在我们99直接带走4盒，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啦。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8点49分也结束这2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我们中秋节后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Thank you.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就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啊，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加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
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九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0: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滨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墨，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家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少女》，这首歌有没有发现他跳出了那个情歌的套路啊？灵感就来自他对于身边女性的观察，就看这个女生外表成熟，但是心底依然是住着天真的少女。那有时候呢，我可能跟你待的时间长了，我也变成少女了，所以每个成年人内心那份不肯磨灭的纯粹都是有的，听着就相当治愈的一首作品哦。一首来自林宥嘉带来的《少女》，把时间带到了9:21，正在进行 All My Music 准美味第二个小时听歌时间 Love You Like That。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家里住久了，总觉得有那么一个地方看着就有点不太顺眼，特别想改造一下而且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哇，他的阳台怎么能这么好看，是吧？就有点心动。包括呢，家里面的厨房明明也不算太小，但是总觉得东西好像没有地方放，包括阳台空着也是空着，卫生间的收纳永远不够，还有那些当初装修的时候你觉得没问题，但是住进去之后就才发现说，哇，原来这么不好用。但是为了这么一个小地方，如果我说我们重新再去装修一次的话，好像又没有那个必要。别着急，今天我们就特别来帮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最近呢，我们有免费的家居改造的一个活动，如果说你对家里面的某一个空间不太满意的话，想重新规划一下，改一改，变得更加的好看，更加的好用，你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啊，都可以直接回关键词改造来进群报名。我跟你说，赶紧回改造来我们的群里面吧，进群可是有福利的哦。第一重福利就是价值299元的免费的设计服务，免费哦，设计师可以上门给你量房，根据你家的实际情况帮你做一个规划空间，并且给你出一个设计图，不用你自己对着网上装修案例瞎琢磨，专业的人哈帮你看一看到底怎么改更合适，这个是只要你回改造进群都是免费的。然后另外第二重福利就是群内有不定时的周边福利，你比如说城市限定冰箱贴呀，超值的卡券呢，说不定哪一天群里就有惊喜了。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会从群内参与活动的朋友当中抽取一位装修锦鲤，获得10000元的爆改基金，有专业的团队上门爆改你的家，我们还会把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变化拍成视频记录家的变化，所以你的家真的是有机会来一次彻底的变身。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改造那进群报名就行了，299元的免费设计，群内的福利，10000元的装修基金，还有一次真正改变家里的空间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了，记得回改造两个字进群吧。

说谎动物来自黄霄云带来的一首歌曲，9:30，九零八 radio all my music 准美味，春马一响黄金万两，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6折起，那你这会儿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话剧了解详情，优惠看好剧，真的是早买早优惠，就剩下这几天的时间了，国庆就在家门口看一场好剧，回话剧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票链接。

0: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城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5: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福利品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线下店同款，扫码价1596元十根。但是今天我们90商城的中秋国庆破价专场，直接2.5折，399元十根，直降1200块。还没完，如果你买两盒的话呢，再免费送你一盒，就相当于是你花了798块钱，到手整整3盒30根的西藏虫草，算下来一根才26.6块。其实每天26.6块可能就是一杯咖啡或者一杯奶茶的钱，但是我们换了一根西藏高海拔冬虫夏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就是我刚刚说的买两盒送一盒，每天只有30个哦。如果说你不满意的话呢，7天我们是包退的，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所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想买的话，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福利这两个字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为什么它值这个价，我来简单给你讲一讲啊。就是西藏那区海拔4500米以上，那个地方的空气薄，喘不上气，一年大半时间就是不是冷是更冷，也正是因为没有人上去，土层厚，没有被翻过，没有工厂，没有化肥农药，所以它很干净，才能够出好草。高原上一条虫长成的话呢要3到5年，所以呢就是你就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挺长的，而且呢被菌侵染，菌丝一点一点填满虫体，要再等一年才能够从虫头上面然后顶出那根草。海拔4500米，土里到3到5年，再等一年才能够长得几厘米。所以真正的好虫草，虫体实心饱满，菌丝密，低海拔暖的地方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是空的，那是虚的。所以呢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它在线下店是同砍，你扫码是1596十根的，好不容易帮你争取到了中秋国庆的这样一个专属的福利，你想你拿来送人多合适啊，是不是？399元十根，给你打2.5折。如果你在前30名下单买2盒的话呢，我们再免费送你一盒，798元3盒，相当于26.6块一根，30根一共是798，这个价真的是挺，怎么讲啊，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呢还给你安排了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还在想什么呢？还在考虑什么呢？真的是售后无忧哦，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就像刚刚我们说它就是长成很难，但是挖它是靠人，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每一年5月雪化了，草头刚冒尖就开始挖，采摘期只有20来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就不值钱了。所以你牧民就是跪着趴着贴着地面一寸一寸的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芽儿，一天走10几公里，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空手回家，找到之后用小石头一铲一铲的起土，不能碰伤虫体，就那么小点点东西，对吧？靠的是手不是力气。到手之前还有3件事，一小刷子一根一根刷泥，缝里纹路里都得洗干净了，对吧？第二高原就是晒，低温脱水，直到足干，捏着发脆，掰开实心儿，每一根啊。3就是我们要说的，都是随货带检测报告，溯源平台上都能够查到产区和批次。所以这盒十全十美西藏精品黄金草，西藏核心产区，高海拔，

长辈，这盒虫草礼盒真的是拿得出手，也实在。一盒399，十根，买两盒798，到手三盒30根，单根26.6块，每天一根，每天才26.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而且只有前30个加赠的名额啊。给你7天无理由，运费险也给你安排好，记住一件事情就行，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记得回关键词福利。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就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加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
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九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奔赴超无限》。这首歌呢是北京环球度假区五周年的一个主题曲，那个灵感就是来源于乐园里面五年的无数游客的一个快乐的相遇，鼓励大家打破自我的设限。这种新 disco 的曲风真的非常的轻快有活力，而且周深他那种高亢清亮的嗓音就充满能量。我觉得不仅仅是乐园的欢歌，也是在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藏着无限可能，对吧？大胆的去奔赴一下心中热爱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你在10:27的时候呢继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第二个小时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接下来一首来自邓紫棋的情人送给你。

0: FM 90.0，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来自五月天带来的作品，叫做《不愿让你一个人》。今天我们的牡丹花田呢，给你带来了一款古法面膜的限时秒杀，因为千万不要等到脸起皮了，干的起皮才就是想起来敷面膜。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着油润的皮肤，其实底层是缺水的，容易泛红粗糙，而且妆面不服帖，日常的维稳养护特别的重要。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我们这款古法面膜，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的膜布也非常的贴肤，最重要就是你安全放心的用就行了，零添加，无酒精，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用。最后要说说价格，日常价呢，这一盒是99块钱，但是我们说限时秒杀嘛，所以给到你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现在添加企业的微信客服，然后呢，你就可以获得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今天你花了99块钱，拿走了我们4盒正装的面膜和2片试用装。想要买面膜的各位小伙伴，现在真的是一个囤货很好的时间，那你记得在因为有话说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了。这是来自那英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熟年》。匆匆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福利品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线下店同款，扫码价1596元十根。但是今天我们90商城的中秋国庆破价专场，直接 2.5 折，399元十根，直降1200块。还没完，如果你买两盒的话呢，再免费送你一盒，就相当于是你花了798块钱，到手整整三盒30根的西藏虫草，算下来一根才26.6块。其实每天26.6块可能就是一杯咖啡或者一杯奶茶的钱，但是我们换了一根西藏高海拔冬虫夏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就是我刚刚说的买两盒送一盒，每天只有30个哦。如果说你不满意的话呢，7天我们是包退的，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所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想买的话，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福利这两个字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为什么它值这个价？我来简单给你讲一讲啊，就是西藏那区海拔4500米以上，那个地方的空气薄，喘不上气，一年大半时间就是不是冷，是更冷。也正是因为没有人上去，土层厚，没有被翻过，没有工厂，没有化肥农药，所以它很干净，才能够出好草。高原上一条虫长成的话呢，要3到5年，所以呢，就是你就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挺长的，而且呢被菌侵染，菌丝一点一点填满虫体，要再等一年才能够从虫头上面然后顶出那根草。海拔4500米，土里到3到5年，再等一年才能够长得几厘米。所以真正的好虫草，虫体实心饱满，菌丝密，低海拔暖的地方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是空的，那是虚的。所以呢，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它在线下店是同砍，你扫码是1596十根的，好不容易帮你争取到了中秋国庆的这样一个专属的福利，你想你拿来送人多合适啊，是不是？399元十根，给你打2.5折。如果你在前30名下单买两盒的话呢，我们再免费送你一盒，798元三盒，相当于26.6一根，30根一共是798，这个价真的是挺，怎么讲啊，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呢还给你安排了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还在想什么呢？还在考虑什么呢？真的是售后无忧哦，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就像刚刚我们说，它就是长成很难，但是挖它是靠人，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每一年5月雪化了，草头刚冒尖就开始挖，采摘期只有20来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就不值钱了。所以你牧民就是跪着趴着贴着地面，一寸一寸的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芽儿，一天走10几公里，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空手回家，找到之后用小锄头一铲一铲的起土，不能碰伤虫体，就那么小点点东西，对吧？靠的是手不是力气。到手之前还有3件事，一小刷子一根一根刷泥，缝里纹路里都得洗干净了，对吧？第二，高原就是晒，低温脱水，直到足干，捏着发脆，掰开实心儿，每一根啊。3就是我们要说的，都是随货带检测报告，溯源平台上都能够查到产区和批次。所以这盒十全十美西藏精品黄金草，西藏核心产区，高海拔，2026年头茬新甘草，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值得你来购买的，不管是你自己用给长辈，或者是在中秋国庆的时候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你想现在买两盒送一盒，798，相当于一根才20多块钱，真的就是一杯奶茶咖啡钱啊。所以这个真的超值，但是只限前30名。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抓紧时间回福利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一盒一码，从源头把控品质。而且我刚刚讲了，有7天无理由退货，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中秋国庆要走访亲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这盒重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测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

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飘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3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3件事，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就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1加3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3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3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3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3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有没有发现哈、啊，就是家里住久了，总觉得有那么一个地方看着就有点不太顺眼，特别想改造一下而且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哇，他的阳台怎么能这么好看，是吧？就有点心动。包括呢，家里面的厨房明明也不算太小，但是总觉得东西好像没有地方放，包括阳台空着也是空着，卫生间的收纳永远不够。还有那些当初装修的时候你觉得没问题，但是住进去之后就才发现说，哇，原来这么不好用。但是为了这么一个小地方，如果我说我们重新再去装修一次的话，好像又没有那个必要。别着急，今天我们就特别来帮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最近呢，我们有免费的家居改造的一个活动，如果说你对家里面的某一个空间不太满意的话，想重新规划一下，改一改，变得更加的好看，更加的好用，你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啊，都可以直接回关键词改造来进群报名。我跟你说，赶紧回改造来我们的群里面吧，进群可是有福利的哦。第一重福利就是价值299元的免费的设计服务，免费哦。设计师可以上门给你量房，根据你家的实际情况帮你做一个规划空间，并且给你出一个设计图，不用你自己对着网上的装修案例瞎琢磨，专业的人哈帮你看一看到底怎么改更合适。这个是只要你回改造进群都是免费的。然后另外第二重福利就是群内有不定时的周边福利，你比如说城市限定冰箱贴呀，超值的卡券呢，说不定哪一天群里就有惊喜了。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会从群内参与活动的朋友当中抽取一位装修锦鲤，获得10000元的爆改基金，有专业的团队上门爆改你的家。我们还会把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变化拍成视频，记录家的变化，所以你的家真的是有机会来一次彻底的变身。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改造那进群报名就行了。299元的免费设计，群内的福利，10000元的装修基金，还有一次真正改变家里的空间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了，记得回改造两个字进群吧。 I don't like my mind right now, stacking up problems that is so unnecessary,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福利品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线下店同款，扫码价1596元十根。但是今天我们90商城的中秋国庆破价专场，直接2.5折，399元十根，直降1200块。还没完，如果你买两盒的话呢，再免费送你一盒，就相当于是你花了798块钱，到手整整3盒30根的西藏虫草，算下来一根才26.6块。其实每天26.6块可能就是一杯咖啡或者一杯奶茶的钱，但是我们换了一根西藏高海拔冬虫夏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就是我刚刚说的买两盒送一盒，每天只有30个哦。如果说你不满意的话呢，7天我们是包退的，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所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想买的话，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福利这两个字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为什么它值这个价？我来简单给你讲一讲啊，就是西藏那区海拔4500米以上，那个地方的空气薄，喘不上气，一年大半时间就是不是冷是更冷。也正是因为没有人上去，土层厚，没有被翻过，没有工厂，没有化肥农药，所以它很干净，才能够出好草。高原上一条虫长成的话呢，要3到5年，所以呢，就是你就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挺长的，而且呢，被菌侵染，菌丝一点一点填满虫体，要再等一年才能够从虫头上面然后顶出那根草。海拔4500米，土里到3到5年，再等一年才能够长得几厘米。所以真正的好虫草，虫体实心饱满，菌丝密，低海拔暖的地方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是空的，那是虚的。所以呢，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它在线下店是同砍，你扫码是1596十根的，好不容易帮你争取到了中秋国庆的这样一个专属的福利，你想你拿来送人多合适啊，是不是？399元十根，给你打2.5折。如果你在前30名下单买两盒的话呢，我们再免费送你一盒，798元3盒，相当于26.6块一根，30根一共是798，这个价真的是挺，怎么讲啊，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呢，还给你安排了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还在想什么呢？还在考虑什么呢？真的是售后无忧哦，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就像刚刚我们说，它就是长成很难，但是挖它是靠人，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每一年5月雪化了，草头刚冒尖就开始挖，采摘期只有20来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就不值钱了。所以你牧民就是跪着趴着贴着地面，一寸一寸的长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芽儿，一天走10几公里，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空手回家，找到之后用小石头一铲一铲的起土，不能碰伤虫体，就那么小点点东西，对吧？靠的是手不是力气。到手之前还有3件事，一，小刷子一根一根刷泥，缝里纹路里都得洗干净了，对吧？第二，高原就是晒，低温脱水，直到足干，捏着发脆，掰开实心儿，每一根啊。3，就是我们要说的，都是随货带检测报告，溯源平台上都能够查到产区和批次。所以这盒十全十美西藏精品黄金草，西藏核心产区，高海拔，2026年头茬心甘草，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值得你来购买的。不管是你自己用给长辈，或者是在中秋国庆的时候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你想现在买两盒送一盒，798，相当于一根才20多块钱，真的就是一杯奶茶咖啡钱啊！所以这个真的超值，但是只限前30名。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抓紧时间回福利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一盒一码，从源头把控品质。

0: 是，而且我刚刚讲了，有7天无理由退货，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中秋国庆要走访亲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这盒虫草礼盒真的是拿得出手，也实在。一盒399，10根，买两盒798，到手3盒30根，单根26.6块，每天一根，每天才26.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而且只有前30个加赠的名额啊，给你7天无理由。运费险也给你安排好，记住一件事情就行，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记得回关键词福利。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100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0: 欧曼 Music， 真美味。
1: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郑州一家呢中秋国庆双节还有一个特惠的轻松购，别错过了，全场每满1000元减100，还有9块9的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的神券，餐厅吃饭呢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近200款产品都可以享受三件85折的优惠，千万别错过了。

这是来自单依纯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纯妹妹》。其实这个灵感就源自粤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然后制作人常石磊呢就借这个典故帮单依纯打破了大家给他贴的那个抒情的标签。这个曲子混搭中式旋律和现代律动，又怪又玲珑。那这首歌不是单纯的讲少女天真，是在告诉我们大家说不用被人设框住，接纳自己多变的模样，自在的做自己就好了，对吧？那现在已经是11:50了，如果说你最近一段时间就特别想要看一部话剧的话呢，推荐给你看一看我们的出马。因为出马这部话剧哈，在10月1号到3号的时候，也是我们本年度最后三场开心麻花的一个重磅大戏。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9.7分，豆瓣评分是8.5分。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话剧来了解具体详情就可以了。接着你送出一首来自派伟俊的作品。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

运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My Radio， My
2: Radio。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前段时间呢，我们家一直在装修，装修完之后呢，却发现是有一些遗留的问题，还挺头疼的。那比方说，当初装修的时候设计的挺完美，住进去之后才发现厨房台面不够用，卫生间的死角总是积水，或者是阳台空着堆杂物，变成了家里最鸡肋的一平米。那为了这点小瑕疵，重新大动干戈搞装修，真的不至于。可是每天看，却又非常影响心情。所以呢，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话题，让我听听看咱们听众朋友当中，你们家装修的时候留下了哪些让你头疼的遗留问题，让我心里稍微好受一点好不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一美话说，咱们一起来聊聊天。那当然呢，互相踩雷互相取经是可以的，当然光吐槽也不行，我们准备的也是有福利的啊。那最近呢，我们推出了免费家居改造的一个活动，不用你花大钱，咱们来帮你把不顺眼的地方变好看变好用。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改造两个字来进群，就可以直接解锁

三重好礼啊。第一，专业省心，价值299元的免费上门量房和设计的服务，专业设计师呢帮你出图规划，不用你对着网上的案例去瞎琢磨。第二呢是惊喜不断，咱们群里头啊不定期会抽取城市限定冰箱贴、超值卡券等周边的这个福利啊，还有重磅大奖，我们会抽取一位装修锦鲤，直接送出10000元的爆改基金。专业团队呢全程上门帮你爆改，还会把改造的全过程拍成视频，记录你们家的神奇转变。和我一样啊，别再忍受那个鸡肋的角落了，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改造两个字来进群报名。299元的设计服务，10000元的爆改基金，说不定幸运儿就是你。因为有话说回复改造两个字进群，咱们一起聊天。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证，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FM 90.0 My Radio。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丽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5: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6: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郑州一家呢中秋国庆双节还有一个特惠的轻松购，别错过了。全场每满1000元减100，还有9.9元的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的神券。餐厅吃饭呢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近200款产品都可以享受3件85折的优惠，千万别错过了。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4: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y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证，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ore-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6: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7: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8: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9: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5: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6: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7: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90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

18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三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三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证，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ore-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三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FM 90.0
1: FM 90.0 My Radio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y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90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三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三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证，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三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四盒正装，再加两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

0: 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1: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

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成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

0: 话说。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3: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2: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身，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3: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2: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3: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2: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3: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2: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3: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2: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3: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2: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3: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2: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3: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他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2: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3: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2: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3: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 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2: 没错，
3: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
2: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

0: 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十一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0: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没错，
1: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0: 对。
1: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1: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十一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0: 对，
1: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0: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0: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0: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0: 对，非常惬意。
1: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0: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元。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3: 音乐现场。Music live.
2: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

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Imagine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5: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

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十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3折秒杀，3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1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2: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2: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2: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2: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2: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2: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2: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 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当然了，这个

0: 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十一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1: 没错，
0: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十一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0: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元。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音乐有话说
3: ，FM90.0
2: My Radio
3: 音乐现场 ，Music Live，Music
2: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FM 90.0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

0: 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2: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2: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2: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2: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2: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2: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说3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 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2: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

0: 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没错，
1: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块钱一桶，今天29.9块，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0: 对。
1: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1: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0: 对，
1: 29.9块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0: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块，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0: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嘛。29.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6008，我们下期见。 FM 90.0 My Radio.

0: 非常清新脱俗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Eason陈奕迅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陈大师。
1: 陈大师，
0: 对，欢迎你在17:05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idio 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其实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他这个陈大师呢，其实就是红尘的尘。
0: 对，
1: 然后意思的就是很简单，就是在这个红尘世间，是吧，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是可以放下的，要活得轻松一点，自在一点。包括这首歌整体的这种风格还有它的这个旋律都是比较流畅的那种感觉，其实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种心境，就是能够做一做减法啦，然后让自己的这个心境更开阔一些，
0: 有一种那个大隐隐于世的感觉。
1: 对，其实看到这个歌，包括陈大师嘛，我今天有突然想到，就是有一位大师，我觉得可能他也是能够给我们带来这种感受的，那就是游本昌老师，对吧？然后今天呢，他也是去世了，享年93岁。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在我们脑海当中的那个形象，不光是他的音容笑貌，更多的是他的一些角色等等等等。比如说80后、70后，甚至是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个游本昌老师的最初的一个角色，就是济公。
0: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
1: 哎，
0: 就什么时候想到这个旋律都会游荡到我们的脑海当中，我觉得这就是扮演一个角色非常成功之处。
1: 是的，然后另外呢，包括到现在最近一次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影视作品，其实就是繁花，也是非常非常高质量的一个作品。他的爷叔的这个形象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你看扮演完那个角色之后，在网络上面经常就会刷到关于他的一些人生的感悟，然后就是以爷叔的那个角色那种感觉说出来的，
1: 对，
0: 一下子让人对很多烦恼的事情豁然开朗了，
1: 就是好像看透了很多的世间的事情。包括胡歌今天也是发文悼念，说荧幕上爷叔保佑护佑阿宝走过风雨江湖，现实当中其实尤老师也是以一生践行演员的本分。然后你会发现很多演员其实对他的评价就是那个专业度，那种敬业的程度，真的是老一辈的这些演员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非常好的榜样的作用。
0: 是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其实留给我们的不光是影视作品，而且是做人做事儿这方面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启示。
1: 那也让我们一起来悼念这位大师，游本昌老师。同时呢，以后我觉得再一次有机会再看到他的作品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他。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出演的非常经典的《繁花》当中的一首曲目，来自麦克曾比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再回首》。

0: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好妹妹乐团带来的一首歌《给自己的信》。
1: 欢迎你在17:16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你有没有给自己写过信啊？
1: 我经常啊。
0: 真的吗？
1: 对。
0: 就写给什么时候的自己？
1: 我会在每年就是自己过生日的时候。然后写给下一年过生日的时候的自己一封信，然后等到下一年过生日的时候再重新再看一看去年的自己给今年的自己提过什么样的战略方针，
0: 有过什么样的宏大的规划，
1: 对对对，
0: 有没有实现，
1: 立下了什么如此高远的 flag。
0: 最后呢
1: 就好像也没什么，
0: 信找不着了。信找不着了，
1: 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哎呀，就不要给自己立太多的 flag，
0: 因为看来是没完成啊。
1: 记录一下自己当下的心情啊，然后今天晚上跟谁聚会了，跟大家一起，跟谁来给我送了什么礼物，然后把它一一的记录下来，来年的时候好还礼。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当你会看到类似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比如有人说我给10年后的自己写了一封信，记录现在的情况，然后也畅想一下10年后自己是什么状态，就我觉得可能真的很少有人在10年之后能够找到，就是能够想起来这件事儿吧。
1: 哎，我有一年过生日的时候，当时我们就全是女孩，这一桌全是女孩，然后当时呢我们就说明年我在过生日的时候，我还召集大家一起，然后所以呢现在各位就可以写给你自己一封信，然后写完了之后你们不是怕丢吗，我帮你们全部保存下来，我也不会看大家的信，就是我拿了一个就是大大的那个我比较简约，拿了一个档案袋。
0: 那也不错。
1: 然后呢就把大家写好的这个信就现场写嘛，写好的东西然后就放在那个档案袋里面，然后给他一盒，然后等到我第二年过生日的时候再给大家再打开，然后大家再去看各自的信的时候
0: 有没有热泪盈眶，
1: 还是挺有感触的，
0: 挺有感触的。
1: 而且就是当时
0: 怎么越混越差了呢，
1: 没有，当时因为还有一个我们中间我还设置了另外一条暗线，就是有一个朋友家的小朋友，小朋友当时好像是在上幼儿园吧，那可能就是3-4岁那个样子，然后我们就说猜一猜，这个元宝明年的时候他的个子会长到多高，然后我们每一个人还专门猜了一个数字记在那个档案袋上，看看谁猜的最近。
0: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环节在一个生日 party 上面还是蛮有意义的，
1: 对对对，
0: 蛮有趣的啊。
1: 对，
0: 就是其实真的一个时间的长度说长也长是10年，但是说短可能也就是一眨眼，
1: 对，
0: 就是当我们去回望过去这10年的时候，或者说你看到自己的这写给自己未来10年的这封信的时候，相信一定会很有感触。
1: 对，因为它就很像是坐着一个时空机器，来到了你的身边，就带有时间的力量，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庞大的。而且生活当中你如果不去记录，你真的就会忘掉，这些琐碎的事情我们的大脑真的装不了那么多的东西，所以就是如果能用纸和笔记录下来，或者是我们有发朋友圈的习惯的话，经常拍一些照片，不管你有没有公开对大家去看哈，哪怕就是你给自己留上一份记录，你在若干天之后若干月之后若干年之后你再去看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啊，原来那个时候我是这样想的，原来那个时候我经历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0: 我之前经历过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你知道在那个鼓浪屿，他们那儿有一家店啊，是一个类似于邮局，
1: 就是时间邮局，
0: 对，然后也是你去到那之后你要写一个比如说给未来几年的一封信，然后他会在那个时间点帮你邮寄出来。

0: 就是那样子的。
1: 是是是。
0: 然后呢，当时，我有一个朋友，
1: 嗯，
0: 他就到那儿之后写了一封信，
1: 嗯，
0: 然后给我写了一封信，
1: 哦，
0: 本来可能预计应该是5到1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的，
1: 嗯，
0: 写完之后呢，结果填时间的时候填错了，
1: 嗯，
0: 没隔几天我就收着了，快把我笑死了，当时
1: 这个真的就没有时间胶囊的感觉了，
0: 对，一点都没有。就是 我当时收到这个的时候，我还挺纳闷，我说这啥呀，写的虚无缥缈的呢，怎么还？然后后来才发现，他说呀，我最后就是可能跟店员在交代这件事，或者是留下那个时间戳的时候，
1: 嗯，
0: 说错了，
1: 哦，
0: 所以没隔多长时间就给寄过来了。
1: 哎，就这种时间邮局，你这个是一个小乌龙事件啊，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也是在那种时间邮局，
0: 嗯，
1: 当年他给就是当时他们准备相亲的一个男生，
0: 嗯，
1: 他给对方呢他就随便写了一封信，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说啊，那行，等你回来之后咱俩相亲认识一下吧， 其实俩人老早就认识，但是说那我们正式就是以这种相亲的身份见面一下吧，
0: 确定一下关系。
1: 对，然后呢他这个女生就在这个时间邮局在外地嘛，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0: 嗯，
1: 这个日子呢就是说等到明年的2月14号的时候给你邮寄过去，
0: 嗯，哦，
1: 哎，到然后回来之后呢到明年的2月14号，
0: 嗯，
1: 俩人已经结婚了。
0: 哦，那他是没想到俩人要结婚，
1: 就是那你想想他俩还没有见面呢，
0: 嗯，
1: 就是他写那封信的时候俩人还没有见面，
0: 嗯，
1: 还不确定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他可能会有两种走向嘛，
0: 隔的时间长吗？
1: 隔了有一年的时间
0: 吗，哦，一年的时间，哦，
1: 对，
0: 嗯，那还挺好的，
1: 还挺好的。
0: 如果是
1: happy ending，
0: 对呀，啊，如果是真的没走到一起，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被现女友看到，
1: 那就有点尴尬了。
0: 对呀，啊，那多尴尬呀，啊！那可能现女友也保不住了。
1: 还好的是他，其实他那封信里面也，
0: 嗯，
1: 也是暗藏玄机，因为他也不知道两个人到底会不会在一起。
0: 嗯，
1: 他是站在前一年的这个维度上写的这封信，
0: 嗯，没说的特别的清楚。
1: 哎，也是在预测说，哎，我们可能会有两种走向。
0: 哦，
1: 哎，没想到两人是朝着更好的这个方向去走了。
0: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在自己的这个生活经历当中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1: 嗯，
0: 给自己写封信，或者有没有给别人写出过一封类似于这样时间胶囊的一封信，也可以在听歌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嗯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Clyde 带来的一首 Tied Up。

0: Tired Up 来自于 Khalid 还有 Love 带来的一首歌曲。 Tired Up 的意思就是忙得不可开交，可能前两天这两天我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接下来这三天的假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是不是能够如愿以偿的稍微的休息一下。
1: 是的，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整一下自己了。那当然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继续来给大家送上关爱自己的一份好礼，关爱自己关爱家人哈。这就是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严选了西藏高海拔的冬虫夏草一盒一码，也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来进行严格把关，从源头把控品质的一款好品。今天是直接给大家打了一个2.5折的优惠折扣，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所以我们的这个很多小伙伴啊，前一段时间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就是忙在下单，忙着在回复福利，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了。
1: 是
0: 虫草已经安排到位了，你只需要回复福利来看一看。这个虫草呢，品质选的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在一个价格给各位做的足够的低，数量也足够的多，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可以闭眼入的虫草，你在其他的平台上可能要好好的犹豫一下，因为毕竟价格比较高，但是我们这里真的是很划算哦。
1: 是的，你看这个中秋啊国庆啊马上就要到来了，可能大家还是会选择回家看爸妈，或者是去岳父岳母那儿，再或者呢是跟这个重要的客户去那儿这个互相的走动一下。你带什么东西，你可能说我带上两盒月饼，这个大家可能真的是吃不完这个东西。然后再说这个烟酒的话呢，好像也觉得有点弄不清晰，所以呢就每年可能都会算上一笔账，说哎，到底送什么更加的合适一些。那其实你要是送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我觉得虫草它其实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应合大家心理的，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家庭现在过节开始送健康了。因为你去给父母家或者是你去岳父岳母家的时候，哎，老两口打开这个盒子一看，一盒10根的西藏冬虫夏草这个摆出来，
0: 是
1: 确实是会让他们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平时我们不舍得给自己买，
0: 这孩子没白养，
1: 孩子们给我们送过来了对吧。而且这个价格上面的话呢，这个扫码价是1596，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给大家打了一个2.5折的优惠嘛，所以呢到手的价格只需要399。而且呢你买上两盒的话就更加的划算，买两盒是798，但是你实际收到货是3盒。
0: 798三盒，
1: 对，
0: 你就算800三盒的话，一盒不到300块钱，才200多。
1: 对，它一盒10根，所以呢你这样子划下来的话呢，单根也才20多块钱，一天一根其实也是够吃很长时间的了。而且这个价格上面呢也是直接就非常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今年你真的是可以选择，就是送人的话呢，哎，咱们就直接来送上这样的一份健康好礼。
0: 对，其实除了送人当做礼品它非常合适之外，我觉得自己吃也是可以的，因为冬虫夏草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有很好的这个抗疲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心理和身体上都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就是比如上一天的班很累啊，对吧，我们平时的假期比较少，很难调整过来，其实你每天都能够吃一些类似于像冬虫夏草这样的东西，它就可以让我们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包括身体状态会更好一些。
1: 是
0: 给自己吃20多块钱一天，20多块钱一根，总比喝上奶茶什么的应该还是要更有营养的更健康的哈。
1: 当然，所以呢各位可以趁着我们现在有这个中秋福利的时候抓紧时间来回复，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中秋节明天咱们就要到来了，所以呢这个礼物要选的话呢还是一定要趁早回复福利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90.0

0: 相遇多情来自周杰伦，
1: 对，中国风的一首曲目哈。马上呢我们就要迎接来咱们非常中国的一个节日，就是中秋节了。所以呢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会选择怎么样去度过，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聊看。
0: 是的，那么今天我还看到了很多，就是比如说晒出了公司中秋福利的等等的一些帖子，也还蛮有趣的。有一个公司他们在群里面发了一个链接，然后说你填写一下你的一些信息，然后可以点击领取这个福利，很多的这个小伙伴都觉得还不错，上面写的是送的有什么月饼啊，有这个那个都还挺多的，然后呢都填完之后，最后点击确定之后弹出来一个页面，反诈的页面说这是公司做的一次测试，就如果说你是在别的链接上完成了以上这些操作的话，很有可能就被骗钱了啊，就是怎么着的，然后请大家引以为戒。
1: 哎呀，这个真是让人心头一凉啊！
0: 太损了，这个是。
1: 见过公司画饼，没见过这样子画了一个会糊的饼。
0: 这也不是饼啊，也算饼吧，会糊，确实糊大了这个。
1: 哎，我
0: 现在太拉了。
1: 我现在看到有一个公司，他们送的那个福利，就是让一群人，站在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工作单位门口拍照嘛，然后每人拎了一兜月饼。然后那是一个月饼的袋子，
0: 里面是空的，
1: 里面没有，
0: 并没有，
1: 就只负责拍张照
0: 啊。还有公司发的那个月饼啊，就是那种挺大的那种月饼，切开一人一块儿，给你放办公桌上。
1: 哎，有没有就是听完他们的就觉得咱们发的还行？
0: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节日福利怎么样啊？有没有可以吐槽的，或者说觉得想表扬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一起来说一说。
1: 是，当然说到这个中秋假期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其实就是在中秋假期的时候落地郑州，也是一个国民级的这种儿童户外赛事，名字叫做黄河勇士儿童赛。只要你们家的小朋友呢年龄是在4到14岁之间的，都可以来报名参赛。在这里呢有专业的比赛关卡，有全套的赛事服务，还有超棒的参赛体验，以及超燃的现场氛围，可以让孩子们在运动当中快乐成长。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黄河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获取到赛事的信息了。
0: 是的，另外呢在11到10月3号这三天呢，开心麻花的年度中文大戏出马年度的最后三场，这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的，所以我们给到各位购票优惠是6折起。如果说你也想在这个国庆节期间不出远门，在咱们家门口能看到这么棒的开心麻花的剧，你就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话剧，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情况了。
1: 是的，
0: 其实刚才说到很多公司就是发的福利不咋地，然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有的甚至是画饼啊，就我觉得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福利，这绝对不是画饼，我们实打实的给到各位的这个虫草的优惠还是相当大的。
1: 是，
0: 另外呢牡丹花田也从来不画饼，每次这个我们牡丹花田给到的一些福利和折扣也都是实打实的。
1: 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这个古法面膜其实对于我们很多花粉们来说是一点都不陌生了，有的人用这款呢就属于是不断的在续哈，快没了的时候就立刻买上。现在我们这个优惠呢又来了。古法面膜呢，首先它用的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再有呢它整个的那个膜布啊用的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还有

0: 讲的就是它非常的安全，坚持五大零添加，而且呢这个是有权威检测报告的，非常的温和不刺激。价格方面，日常售价一盒是99块钱，一盒是5片，今天的福利秒杀售价是99块钱，直接可以拿走4盒，平均一盒还不到25块钱、
1: 嗯、
0: 而且呢现在添加我们的启威客服，私信你的订单的截图，还可以随单再给你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你99块钱直接拿到的是4盒正装，然后再加上2片试用装、
1: 嗯、
0: 这样的一个福利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0: 太空

韦礼安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坏人好梦》，17:4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0.0 My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提前祝各位这个中秋节快乐了啊！因为明天呢，我们的假期就正式开始了。其实3天的假期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稍微有一点点短，对吧？那当然也是对比后面的这个国庆假期了，因为其实到了国庆的时候，可能我们整个出行的计划会更加的丰富一些，有的小伙伴可能会出远门，有的呢可能一来之前呢给各位安排了一个国庆出游季的一个好东西，那就是冲锋衣。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冲锋衣就慢慢会成为刚需了。虽然说现在10月份这个天气还没有特别特别的凉，但是呢你要先拥有一件这样好的冲锋衣，接下来到比如说后面的这个秋冬季再往深处走一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冲锋衣的外壳然后加上什么抓绒的内胆、羽绒的内胆，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啊，在这个季节超级合适。而且呢这2年冲锋衣的风也很大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买到合适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户外圈老炮的 TNF 全程的 North Face，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北面的冲锋衣。那么今天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各位安排的这个北面1990系列的这个冲锋衣了。北面的1990的这个系列呢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系列，它其实就是90年推出的，到今年35年，而且还在一直的被复刻，一直在就是不断的更新和迭代。其实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很稳，版型非常稳，配色也很稳，然后包括日常的穿搭上面搭配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各种都不会踩雷。所以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在穿北面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穿的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系列，因为它真的非常的省事儿啊，就一件衣服很百搭，然后功能性又很强，这就是为什么这2年冲锋衣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原因。那么冲锋衣的这一类衣服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一个是它很全能，另外一个它全能的基础是什么，其实是面料。这个1990的系列呢用的是 Gore-Tex 的这个系列，可能您没太听说过这个称这个名称，它不是一个营销词汇啊，它是专业级的防水透气面料，也是在整个户外圈子里面，包括除了北面之

外的很多户外的大牌都在用的一个系列，它是可以做到什么防风防水，同时外面的风水进不来，但是它还可以透气，它里面呢有一层薄膜，薄膜的这个孔径小得非常的离谱，所以就是水和水蒸气风是进不来的，但是呢我们的就是产生的这些热气它却能从这个孔里面给呼出去。所以就是为什么一些专业级别的，比如说户外的运动的大佬都要穿一些比较贵的冲锋衣，其实这些贵的冲锋衣最核心的就是面料，这个 Gore-Tex 在很多的品牌当中都在用啊，尤其是包括甚至是一些攀登珠峰的这些专业的登山运动员，一定是要有这种级别的一些面料和功能性，它才可以保证身体的一些舒适度，对吧？比如说外面很冷，但是呢里面保暖又很好，然后呢又可以透气，但是呢就是水和气又进不来，就这样的就非常好。所以说1990这个系列我们刚才说了，这就是闭眼可以买的，版型非常经典，配色非常经典，穿搭很多的衣服都可以日常去穿搭，再有一个它的面料又极致的好。所以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看这个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了。其实不光是我们可能很少去户外，比如说去攀登什么高山啊，是翻过什么雪地啊等等之类的，但是你要想想像这种面料它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你日常的一些什么番茄酱可乐，然后穿的身上的一些脏的东西弄到身上之后呢，它不会渗进去，你甩一甩拍一拍就好，因为它防水，然后呢再有一个它的透气，它的这个孔特别的小，所以很多脏东西其实它没办法留存在这个衣服的内部的，所以清洗上也比较好方便啊。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个衣服真的，我们就说为什么这两年冲锋衣特别受欢迎，刚才说到一个词全能，它不光是各种可拆卸的内搭，对吧？然后呢包括它的全能还表现在户外也好，日常穿搭也好，通勤也好，甚至是像1990这个系列这么经典的一个系列，它在穿搭上面是时尚感也很十足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把价格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你回复秒杀先选颜色，然后呢再看尺码，最后如果你觉得都不错，这个价格你根本都不用犹豫，因为它的日常市场的售价就是1800多一件。那么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直接三件，你平时就是你现在用我们的价格买三件，也就是平时的价格，也就是说我们做到600不到599，上海

Take me to the beach， 来自 Imagine Dragons 带来的一首歌，带我去海滩啊。那今天呢，我们刚才有很多小伙伴都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面回复秒杀了。然后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的不是去海滩穿的比基尼，而是要去露营，然后去登山，去户外徒步等等，一定要必备的冲锋衣，也是北面的冲锋衣。今天直接比日常的这个官旗，包括是一些线下店面要便宜3倍的一个价格，平时卖1800，今天我们这里只需要599，600不到都可以带走了。而且我刚看了，就是颜色现在还非常非常多可以选，但如果说你比较担心，那你就可以直接闭眼选黑色。而且其实说真的啊，你买一件这种黑色的或者是其他的颜色，它因为是男女同款，就是女生穿这样的一个大码的大尺码的这个冲锋衣，穿上去之后会显得身材更加的娇小一点，其实就是那种有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就是类似于男友风的那种穿搭也很适合，下面穿一个瘦腿裤，然后上面穿一个大大的冲锋衣，非常非常的出片啊。如果你真的是户外要出去露营也好，或者刚才我们说到旅行的一些场景，走到哪儿嗷嗷出片，全黑的就比较保险，你闭着眼睛买其他的颜色，比如说那暴力橙，它就更加的有个性一点，然后白色的就显得比较干净，反正还有其他的一些颜色，你也不用担心。你现在需要做的只是回复秒杀，选一个合适的尺码，喜欢的颜色下单拍回去。如果说你收到之后你觉得哎，这个颜色好像不是我想象中那个样子，有点不太合适，没关系，7天5理由退换货都是可以给各位安排好的啊。所以你现在只需要回复秒杀，先用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把它拿到手，因为这些衣服大家都知道尺码它买着买着慢慢都不全了，别到时候因为就是尺码的问题耽误我们入手一件这么便宜的北面冲锋衣，这就麻烦了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看一看今天的这个超划算的北面冲锋衣。那么除了这个衣服之外，

那如果说你对家居上面有一些需求的话呢，在整个双节期间还有一个可以去买东西的好地方，郑州宜家中秋国庆双节特惠轻松购，全场每满1000减100，还有9.9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可以回本。另外呢，近200款产品可以享受到3件85折的优惠，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的家居上面可以捞到的一个实打实的优惠啊，就过节期间可以去宜家逛一逛。当然如果说最近你对家里有一些小改造的计划，也可以参与到我们免费家居改造的这个活动当中来，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改造，现在还可以扫码进群，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我们给各位准备的免费设计服务包括10000元的爆改基金已经在群里等你了，今天最后一天，赶紧微信公众号回复改造扫码进群吧。

0: 又十年，来自张学友。
1: 人慢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你会发现时间这个概念啊，真的越来越快了，好像每一个人的时间维度真的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光速变老。
0: 对，其实我觉得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当时没有考虑到十年，我是感慨又是一年的中秋节了，
1: 嗯，
0: 对吧？每年都是有这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中国的传统节日。
1: 嗯，哎，
0: 当然也顺便提醒一下各位，也不要忘了关注我们河南广电的中秋奇妙游，也非常的精彩。
1: 对，我今天还专门录制了一个那个短视频嘛，然后因为拿到了很多的内部资料，看到了他们。
0: 你要剧透了是吗？
1: 就我看我是带着大家去看他们就是拍摄时候的一些花絮，然后中间用到的这个刘宇，哎，我一开始我都没认出来那是刘宇，我说哎呀，这是哪一个演员呀？怎么就人家跳那个古典舞的时候怎么那么漂亮，那么帅气，真的是特别的好看。
0: 他就是很有那个国风的气质在里面。
1: 然后他这次是给我们河南卫视的这个中秋奇妙游，他是第一个节目，是一个国风的歌舞剧，然后在里面他是带着我们一起去见月亮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这个演出，反正从养眼上面来看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是的，开场就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节目啊，希望能够渐渐的引人入胜。
1: 是，然后后面还有就是咱们的拍摄团队专门远赴新疆和田，哎，到那儿呢就是采了很多的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地方，什么沙漠呀、戈壁呀、然后昆仑山呀，就这些地方全部都有了，而且也是非常的唯美，在那儿讲述了一个讲述了一个我们之前都在书中读过的故事，具体是什么故事，我觉得大家到今天晚上的时候去看一看。
0: 所以今天晚上的河南卫视中秋奇妙游啊，各位不要错过了。当然在这里也提前祝收音机前的你中秋快乐，除了你之外也祝你和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1: 是的，那天气方面的话呢，在中秋假期的时候呢是有雨水的，在明天25号就是中秋假期，随着降雨的铺开呢，全省的气温会稍微的再降一档。你像这个平顶山地区温度是达到了全省最低21摄氏度，白天的凉意呢不会一直的持续，在26号开始气温会自北向南开始有所回升，北部呢回到28摄氏度左右，而南部因为雨一直下，所以呢最高气温是在22摄氏度上下。同时呢假期这3天多地的最低气温基本上是维持在18度上下，26号的时候，三峡的最低气温只有16度，气温不高，然后湿度又比较大，体感温度会更低，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添衣。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Justin Timberlake，《Selfish》。

0: selfish。
1: Selfish 这首歌曲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2: 是的，刚才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各位预告了今天晚上即将要上线的河南广电的中秋奇妙游哈。其实这些年我们的就是各种奇妙游系列，包括中国节日系列的节目，都是主打的一个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1: 是，
2: 其实我刚才就突然想到说，除了在节目上面之外，我们河南广电自己的护肤品牌牡丹花田其实也是在主打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比如说这个面膜，它就是一个古法的面膜，它用到的是就是当年是吧，在古代的时候如何去护肤的一些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智慧，然后叠加上现代的一些科技，做出来这款面膜，所以它非常的受欢迎，也真的是很好用。
1: 对，你看这个里面的古法配方里面呢，就有中国传统的牡丹精粹，然后再加上了现代的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我们的皮肤撑起了隐形的防护伞。而且呢，它整个的这个膜布也特别的舒服，它是那种丝路云纱膜布，非常的贴肤。然后第三就是安全放心，里面坚持五大零添加，没有酒精，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矿物油，这个是经过权威检测报告有验证的，温和不刺激，敏感肌都是可以照常去使用的。价格方面呢，在中秋节到来的时候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超低优惠价，日常售价一盒99元，今天福利秒杀售价99，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元。
2: 是的，
1: 而且呢，你在添加了我们的启威客服之后呢，私信订单截图就可以随机再给你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99，你到手的是四盒正装，再加上两片试用装，非常的划算。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2: 对，主打咱们主打就是一个超值啊，主打就是一个超值。
1: 划算。
2: 那么除了这个牡丹花田给各位带来的护肤的福利之外呢，中秋节到了，如果说你现在家里有4到14岁的这个孩子，然后中秋节还没有安排好什么样的一些计划，我觉得可以了解一下这个黄河勇士儿童赛，这也是一个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了。它呢其实是可以让孩子在室外，然后呢爱上运动，去亲近自然，在每一次的挑战，在每一次的奔跑，在每一次的突破当中去找到快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黄河

0: 这两个字你是可以获取到本次赛事的详细信息的。如果说你想给孩子来报名，也同样回复黄河，赶紧抢一个稀缺的席位吧。
1: 是的，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请到了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来到咱们郑州进行演出。演出的地点呢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1号、2号、3号本年度的最后三场。那这个也是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现在购买门票还有优惠6折起。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
2: FM90.0 My Radio。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FM90.0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Play 外太空。

0: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在凌晨睡着的自己，也唱到了很多失眠人可能有过的同类的这样的情境哈。欢迎你在18:20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don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相信今天会有很多小伙伴在凌晨睡着，
0: 在还是在凌晨睡不着，
1: 在凌晨睡着啊，
0: 睡得
1: 玩到凌晨再睡着，
0: 睡得晚
1: 啊，对，但是
0: 睡得晚，
1: 但是一定要睡着啊，在凌晨睡不着就不好了。
0: 有的时候在凌晨睡不着啊，可能就是因为气血不足了，就需要你去好好的去补一下自己的什么肝气啊、肾气啊之类的。这个时候呢，你真的也可以尝试一下，白天的时候喝上一个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你直接泡水喝就可以了。这个。整个就是它食用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不管你是日常泡水喝，或者是你在家里面炖汤的时候，比如说你炖排骨汤啊、炖鸽子汤啊、炖鸡汤啊之类的，你都可以在里面加上这个冬虫夏草，非常非常的进补啊。那说到这个冬虫夏草的话呢，接下来中秋假期有很多的朋友想要走亲戚回家看爸妈，去岳父岳母那儿，不知道该送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哎，不妨选择送上一盒这个冬虫夏草，因为现在更加流行的就是送健康汤嘛，送食用。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来自西藏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这个冬虫夏草，这个是一盒一码，中国科学院把关，从源头把控好品质。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直接把价格给大家打到了一个2.5折的优惠价。
1: 是的，这里面有几个重点，一个是这个冬虫夏草本身它的品质非常好，它是2026年的头茬新甘草，腺苷的含量要远高于国家标准，零泥土附着，干净免洗，重重筛选，十根选一根，虫体饱满，草头短，懂行的小伙伴都知道这是好的一种表现。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价格超级的优惠。哎，刚才说价格了吗？
0: 价格还没有给大家详细说，这个今天是打了一个2.5折的优惠价。
1: 对，2.5折的优惠价是什么概念呢？线下店里的同款是1596，十根算下来一根的话要150多块钱。那么现在我们给到各位的限时补贴直降了1200，399，十根算下来是39.9块一根。但是呢，我们建议各位就是别单盒买，因为单盒买确实还是没有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这种买法更合适。你直接买两盒，买两盒的话呢，我们会额外再送你一盒，那也就是798，到手是三盒，一共30根。这样算下来单根折算到26.6块，
0: 对，
1: 比买单盒更加的划算。
0: 是的，
1: 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遭，之前没有过。因为虫草这个东西，我们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一次给大家推。其实西藏的虫草真的天天有，但是这个价格不常有啊，朋友们。每天我们只有30个这样的一个名额，现在到我们节目里临近下班的时候，应该不会太多了。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都给安排好了。所以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
0: 福利，
1: 对，售后无忧。
0: 是的，回复福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爸妈收到你的礼物之后可能真的会念叨很长的时间，逢人可能就说，哎，这是我家闺女送的，或者这是我家女婿送的。反正这个礼物呢，大家都知道它的这种贵重性哈。回复福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另外犒劳一下自己，也可以选择一件北面经典款的冲锋衣，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第一天上，哎呀，这个热度也是非常的高，因为我们知道天气开始慢慢变寒凉了，所以无论去哪儿呢，这个冲锋衣都是必不可少。

0: 的。那今天的这个北面的这款 冲锋衣，它是1990复古系列，是那种你穿个10年以上都不过时的经典爆款。不管你去登山徒步，或者是山野游玩，上班通勤，你就随便搭都是不会踩雷的，因为它经典版本来就是不挑人的，不管男女老少，谁穿谁好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这个是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1: 嗯，
0: 对，这个是一个福利秒杀品，所以呢给大家打了一个非常低的折扣。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市场售价一件是1800，线下奥莱专柜对比的，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的，一共有9款经典的配色，从这个 XS 到2XL， 尺码都非常的齐全。
1: 嗯，
0: 防风防水防污渍，
1: 是第一。
0: 对，现在这个出游首选的外
1: 家里比较多的还真的是北面，因为到就是你看我今天其实我穿的就是一件北面，但是它是一个就是 Wind Wall 的一个叫风墙系列的，那个是比较轻薄款的，就是包括去年我出去玩去新疆，然后都是穿的那一件，因为八月份的话天气还没有那么冷，这种稍微薄一点的防风的就完全可以。而这个1990系列呢，它里面用的是 Gore-Tex 的这个科技面料，这个面料很多的大牌，包括那我们都不说了都知道的啊，都在用这个面料，它呢是更加的能防水防风，同时呢还能够兼顾到透气，这个是比较牛的一点，就是但凡用了这个面料的一些户外品牌的衣服和冲锋衣类型的这种衣服价格都是比较高的，那1990系列也是如此。那么我今年我去年的时候也买了一件就是新的就是更厚一点的这个冲锋衣，因为其实你看到了秋冬季节最经穿的就是它，
0: 对，
1: 因为它可以叠穿，里面可以加抓绒内胆，可以加羽绒内胆，
0: 是
1: 你叠穿外面还防风，就是所以说它你想要保暖最主要的就是要防住风，要不然它都给你透气透完了，
0: 是
1: 撒气了，所以真的会冷。这两年就是冲锋衣特别的受欢迎，就是因为这它太全能了，包括日常我们通勤上班穿也完全没问题，你吃饭的时候说真的啊，不太小心然后把一些什么油啊然后水啊可乐饮料啊弄到身上没关系，随便擦一擦就没有了，
0: 所以就是家里面很适合你给小朋友也买一件这样的冲锋衣，给他洗衣服的时候没有那么麻烦了，对吧？所以呢无论是这个我觉得男女老少吧，这件衣服都是很适合的。北面的冲锋衣刚才你说到它防风防水还能透气，这个主要的原理就是因为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然后这个薄膜的孔径非常非常小，小到这个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它比水分子要大，就身上出汗你产生的热气是能够从这个孔给呼出去的，但是外面的这个雨是进不来的，所以你会发现哎，你看你像现在这样天气它时不时的下点雨啊之类的，你穿这个冲锋衣你都不用打伞了。
1: 对，你像这个1990的这个系列它有 Gore-Tex 的这个面料的话，基本上像这种中小雨基本上问题不太大，然后你要是想要那种比如说防暴雨级别的，你可以再上一个更牛一点更顶一点的那种硬壳的冲锋衣。
0: 是，
1: 就我有一次咱们一块吃饭那天正好下雨了，然后我没有带伞，后来我就穿着我的冲锋衣戴上帽子回到家之后，我的冲锋衣一抖然后全是干的，就是它不会湿，
0: 你看看，这个就是心理，
1: 只有鞋子湿了。
0: 哎，这北面有鞋子吗？
1: 有的，
0: 有防雨的鞋子吗？
1: 咱目前没有啊，没有防雨的鞋子，这个很难了。就穿雨靴可以，但是它硬壳的冲锋衣，包括软壳的一些冲锋衣，它现在基本上都能够做到防雨，日常的防泼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咱又不是说要去登雪山，需要用这种就是超强科技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必要。关键价格太划算了，这个比平时便宜2倍啊！今天不到600，日常卖1800。
0: 对，所以呢，各位，我们的这个数量也是有限的，全部都是奥莱仓给你直发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来听歌吧，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Gracie Abrams Look at My Life。

0: look at my life， 看看我的生活。
1: 嗯，你的生活怎么样？
0: 看看生活当中需不需要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改造的。
1: 你的生活需要改造。
0: 我自己需要改造一下。
1: 当然了，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跟各位推的这个免费的家居改造活动啊，不是改造人，是改造我们的就是家居的
0: 环境。
1: 哎，这个其实还是挺有必要的，尤其是比如说一个房子我们已经住了有个几年的时间了，有哪些地方暴露出来了一些问题，想要去动动手给它改造一下，想要拥有更舒适的一种生活方式，对吧？你就可以直接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来。方法非常的简单，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直接回复改造扫码进群，我们会直接送给各位的是免费设计的服务。然后呢，到时候派设计师去上门，然后给咱家一量，然后你说出你的想法，他根据你的想法给你做一个设计。如果说你比较满意，咱就直接动手了，对吧？
0: 非常关键的一点啊，朋友们，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0: 别大家就是到下个礼拜的时候还再来问说，哎，那个免费改造那个就没有了。今天就是最后一天，
1: 是的。
0: 所以说，但凡你说，哎呦，我可能想给自己家里面攒这么一个名额，因为现在是免费的嘛，我希望能够有这么一个名额的话，那就抓紧时间，别犹豫，赶紧回复改造这个关键词，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最近的这个免费家居改造的活动也非常非常的火爆，大家一进群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们的设计老师就在群里面，他是可以直接给你上门量房，根据你们家的实际情况帮你来规划空间，然后帮你出设计图的，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就大家可以到市面上去任何地方去问啊，就是设计师的费用其实真的很高，
1: 不低的。
0: 设计师费用它一般是按照你们家的这个家居环境，就是对平米，一平米多少多少钱，但是我们这个设计费就直接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也是我们的免费家居改造的活动的一重好礼吧。所以呢，各位赶紧回复改造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说不定你家里面的某一个空间就因为你回了这

0: 每个字，哎，就发现以后出现了一些很大的、很不一样的、更好的改变了，
1: 就是成为你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对吧？另外，这个群里还有10000元的爆改基金，朋友们，搞不好你这次改造。一分钱不用花呢，
0: 直接用这个10000块钱了，
1: 是的，
0: 是吧，
1: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改造，赶紧扫码进群，今天最后一天啦，千万不要错过。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国庆假期包括中秋双节期间呢，郑州宜家还有一个特惠轻松购，全场买1000减100，还有9.9元大神卡可以得到115元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到3件8.5折。
0: 是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你一边听歌一边随时跟我们保持互动。
2: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100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5: 预备，开始。
6: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7: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8: Never stop the music.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My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

想发八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鉴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谢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定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5: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4: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5: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

0: 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0: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0: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0: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0: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0: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0: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0: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1: 没错，
0: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 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块钱一桶，今天29.9块，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0: 29.9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嘛。29.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四盒正装，再加两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

0: 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一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2: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2: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2: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

0: 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充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0: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0: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1: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0: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1: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0: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0: 没错，
1: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0: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0: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充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0: 没错，
1: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块钱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0: 对。
1: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1: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0: 对，
1: 29.9元能充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 算的，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0: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而且还有朋友。

0: 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十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嗯，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元。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2: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

0: 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90.0 My Radio。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

0: My Radio
1: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My Radio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精修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

0: 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1: 我的不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

订也来得及。开壶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壶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三折预售，买两张发三张，买五张发八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色问，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3折秒杀，3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1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1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

总体饱满，限干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

0: 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1: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在 MyRadio 听相思的旋律，我是许巍。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0: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2: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0: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2: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0: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3: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

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80%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3: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2: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4: 纷争开始了。
2: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

全力贴秋膘，只带高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谢卡依然是三折预售，多种规格，买两张发三张，买五张发八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三折预售，买两张发三张，买五张发八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

话题，终于可以不用学习，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0: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2: 我要鱼。
3: 拍出拍出嘛。
2: 我不跟你玩了。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

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1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得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1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
6: 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2: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7: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8: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2: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1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1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1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80%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1: radio.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2: FM 90.0
3: FM 90.0
2: My radio.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My Radio， My Radio。
1: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它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2: FM 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

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FM
4: 90.0
3: FM 90.0
4: My Radio
3: My Radio
4: 音乐
3: 音乐
4: 有话说。
3: My Radio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圆圆的月儿天上挂，圆圆的祝福送到家。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祝福大家幸福生活，花好月圆，中秋快乐。
3: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